大幅上升，网络环境的清朗与否，这些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到执法，从平台到家庭，多措并举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上网环境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0: 花香百里，人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这里独具特色的盖碗茶就让人回味无穷。成都的盖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引人入胜。盖碗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合而成的茶具，它既有茶壶的功能，又有茶碗的用处。也就是说，它既能保持茶水的温度，又可以通过开闭盖调节茶叶的溶解程度。如口渴急于喝茶，只需用茶盖刮刮茶水，让茶叶上下翻滚，便能立即饮上一口口香喷喷热腾腾的浓郁香茶。如要慢慢品尝，可隔着盖细细啜饮，免得茶叶入口。当浓如蜜香沁鼻的茶水缓缓入口，令人爽心惬意，盖碗茶的扬名便由此而来。用铜茶壶、锡杯托、景德镇瓷碗泡成的茶，色香味俱全，饮后口角清香。而冲泡盖碗茶的绝招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大凡盖碗茶的茶馆中，堂官右手握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锡托垫和白瓷碗，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脱手飞出，茶垫刚停稳，茶碗便放入了茶垫。捡起茶壶，蜻蜓点水，一圈茶碗，碗里鲜水掺了料间，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高超的冲泡技艺，往往使人又惊又喜。成都，无不洋溢着茶的芬芳。对于成都人来说，茶已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稍后和大家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同比增长118.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万德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AI 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7.3%，占总体出口比重超20%，拉动整体出口8.6%。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超70%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连锁餐饮企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近日，烘焙品牌卢西和山姆会员商店相继对外发布说明，就此前网传的大连消费者称山姆网购的卢西和桃酥吃出牙关事件公布核查结论，经企业自查、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核验、第三方机构独立检测，均排除金属牙关异物在生产、仓储、物流全链路混入产品的可能性。事实消费者也已经澄清网传视频内容不实，删除相关素材并已致歉。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吃桂圆可以补血吗？很多人认为吃桂圆能够补血，认为它的含铁量比较高。而铁在人体内主要用于合成血红蛋白，缺乏铁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但其实呢，桂圆含铁少，吸收效果也不好，不是补铁的推荐食物。每100克桂圆干里也只有 0.7 毫克的铁，要知道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8毫克的铁。而且桂圆当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比较低，相比之下，动物肝脏、红肉等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补血效果更好。此外，补血不能够仅仅依靠补铁，贫血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缺乏维生素 B12、叶酸等也可能会导致贫血。要想补血，需要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需要注意的是啊，桂圆干的含糖量很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约65%到72%，大部分都是糖。对于减肥和血糖异常的朋友来说呀，并不适合食用。总之呢，虽然桂圆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啊，不能够单纯依靠吃桂圆来补铁补血。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

0: 及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新闻大链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浏览国内新闻。随着白酒行业步入深度改革与结构分化期，以及国民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白酒消费场景与底层逻辑正从悦人社交转向悦己体验。消费者不仅关注风味口感，更加注重饮酒之后的舒适。白酒产业全面转向品质升级、健康消费赛道。近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发布浓香型、芝麻香型、尖香型三项低杂醇白酒质量要求团体标准，助力构建科学可落地的低杂醇白酒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这也是白酒行业首次针对低杂醇白酒品类建立系统性的质量评价标准，不仅填补了国内多香型低杂醇白酒统一判定分级体系空白，更标志着中国白酒正式迈入口感加体感双维度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日，2026年杭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基地系列项目在浙江杭州正式启动。该项目依托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借助适宜之间品牌平台，进一步强化一城三适宜在保护理念、管理机制、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协同联动，加速构建杭州适宜保护的创新实践范式。昨天，也就是8月8号，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开通运营，玉环从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迈入高铁时代。杭台高铁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位于台州市南部，新建正线长约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温岭、温岭西、玉环三座车站。项目开通之后，台州市实现线线通铁路。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一起来浏览更多新闻。八月八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国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进入暑期以来，泰国多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艺人见面会等一些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为确保行程安全顺利，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如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在泰国期间，请严格遵守泰国各项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自觉服从活动现场秩序和管理规定，文明履行，礼貌待人，展现出中国公民良好形象，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与泰国民众交往时坚持相互尊重，友好相待，平等包容，积极传递善意，珍惜并自觉维护中泰一家亲传统友谊，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交流。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行程前要了解活动主办方发布的相关规定，包括入场拍摄、携带物品等要求，并且关注活动场馆是否有其他管理规定，如禁止携带外带食品餐饮，以及限制拍摄区域等等，避免因不了解相关规则影响活动体验或者正常参与。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如果说发生纠纷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持冷静，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时向活动主办方、现场工作人员及当地警方反映情况，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

寻求协助。近年来，中泰两国文明各领域交流持续深化，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中泰一家亲是两国人民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希望广大来泰中国公民在泰国期间文明理性有序参与各项文体活动，充分感受泰国文化多彩魅力和优美的自然风光，积极加强与泰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互学互鉴，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国公民良好形象，为深化中泰友好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积极贡献。有关机构联系电话，请大家记录：泰国报警电话191，泰国急救电话1669，泰国旅游警察热线1155，含中文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领保电话02-245-7010，大家有需要可以拨打以上所播报的电话。

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

0: 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排队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

0: 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啊、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通讯，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啊。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记忆之门。
6: 重温。
10: 重温。
6: 往日。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征信，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的10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上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7月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贸易顺差7670亿元。1月到7月，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贸易顺差4.75万亿元。1月到7月，东盟、欧盟、美国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5.14万亿元、3.67万亿元、2.38万亿元，分别增长20%、9.5%、-1.6%，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7月末，央行外汇储备规模34187.76亿美元，环比上升25.14亿美元；黄金储备报7608万盎司，环比增加64万盎司，连续21个月增持黄金。网信办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加密、去标识化、访问控制、匿名化等措施，保障所处理者个人信息安全。 税务总局消息，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也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2026年8月6号以后销售的2026年8月6号含以后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规定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者是自愿退票均免费。新规分5个时间段，距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和退票收取的费用越高。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海关总署发布消息，7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387.4亿美元，1月到7月出口金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稀土出口4223.5吨，1月到7月出口34706.3吨，同比下降10%。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消息，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在上半年达7020亿美元，同比增幅102%，其中存储器同比增长305%，逻辑电路同比增长45%，其余产品类别也均录得同比增长。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框的原因。油温较高的时候，单根油条接触油的表面会迅速定型，影响油条继续膨胀，而两根缠在一起的油条，其接触的部分没有被高油温固定形状，能够继续让油条膨胀，油条就会变得更加蓬松。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大家好，我是舒展，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上半年的消息，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103783.3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态势增强。伴随着外卖大战进入新阶段，奶茶零元购少了，相反的就是外卖平台将商战打到了星巴克，背后是即时零售竞争转向高客单市场。斯坦福大学开发了一款生成式 AI 程序，那么这个程序能够编写新的基因组，他们利用该程序设计并且制造了16种合成噬菌体，这是美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制造出由人工智能设计的病毒。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和大家来了解更多的新闻。在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室，人们总会看到当心强磁场的警示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医务人员呢也会反复叮嘱说呀，请取下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或者是磁卡等些物品。那么很多人呢都特别好奇啊，其中的科学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微观世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量子自旋之中。那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世界啊，它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里的

微观粒子都有量子自旋这一内禀属性。那么所谓的内禀属性呢，它就指的是粒子的基本性质，就像是质量和电荷一样，比方说像电子、光子或者是中子，它们的质量、电荷和量子自旋都有确定的值，那改变了就不是电子以及光子或者是中子了。那么因此呢，量子自旋并非是经典意义上的实际旋转。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核磁共振成像，它的原理啊，就是探测人体内部氢核的量子自旋体态。那么人体的这个组成部分啊，我们知道70%都是水分，而每一个水分子呢含有2个氢原子，那么因此呢，我们体内呢蕴藏

就提供了科学依据了。但是呢，人体当中啊，这个亲和的自旋信号极其微弱，要捕捉到它们就离不开强磁场的帮助。传统的核磁共振成像仪上的圆形装置实际上是一个超导磁体，它提供了一个远超地球磁场的强磁场，那么是相当于地球磁场的数万倍。在强磁场环境之下，亲和的量子自旋就像是被定了向，原本的杂乱无章的自旋状态就变得有序啊，有序排列了。那么仪器呢，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它们的踪迹。金属是强磁场的亲密伙伴，也是自旋信号的干扰源。金属在强磁场中会被强烈磁化，轻则产生位移振动，影响到磁和亲和自旋信号的采集，就导致成像模糊失真；重则呢，在强大的磁场力量作用之下，会高速飞向磁体，不仅会损伤仪器设备，还有可能会撞击到人体，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那么此外呢，心脏起搏器、金属支架等这些体内植入物啊，还会因为强磁场干扰失去正常功能，带来很大的危害。那么难道身体有金属植入物的人永远就没有办法做核磁共振检查了吗？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在无磁场条件之下完成对人体的核磁共振检查呢？这个问题也是有答案的啊。在国内外很多的研究团队都是对此开展了探索的。那目前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了零磁场核磁共振谱仪，该装置的主要器件为原子自旋磁力计，能够在无磁场环境之下实现对物质内部量子自旋状态的探测。那么零磁场核磁共振谱仪已经可以对做到对这个金属容器内的水成像，以及对人体手指和人脑的初步成像。这就意味着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人呢，他未来呢也可能顺利完成核磁共振检查。尽管呢现阶段这个技术成像的清晰程度还远不如传统的核磁共振它成像那种技术那么好，但是呢它具备成本低、无辐射等些优势将会大幅度的降低医疗成本。量子自旋这一看似遥远的物理概念，其实呢早已经是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相信呢随着对量子自旋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呢还会涌现出更多新的技术突破，守护我们的健康。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稍后呢和大家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新闻。

0: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全球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啊，旅游除了放松心情，它也是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一次学习。但是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代人来说，他们的旅行和现代还真有点不一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是怎么旅行的。从殷代到近代，占卜是人们出行前的不可或缺的步骤。到了明代呀，有专门为出行准备的万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那么你要出行之前呢，只要翻阅查询就可以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从唐代开始啊，进入旅游路线的作品也开始兴起了，还会配上图。那么除了介绍行路的路线，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细心地给出投诉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的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是诱发了很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说到古代的客栈呢，它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所以夜壶马桶是旅行必备。他们随身的行李当中不仅有生活用品、床上用品，还有蜡烛、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等等。所以古代人呢很少独自旅行，贵族出游啊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者是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呢，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那么二来路上万一要遇上一个歹人劫匪的，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呢，号称是万里独行，实际上呢，他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古代的人呢，出行他爱走水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啊，非常的危险，水路就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它连接了南北。明代的时候，租船服务也普遍起来了。不过水路呢，也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上陆地走就行了。那么说到旅行当中的住啊，解决方案呢，真是五花八门。官家呢住驿站，商家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民宿和寺庙道观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品呢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当中。走水路的时候呢，或者情绪所致，或者说是为了节省费用吧，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了。民以食为天，那么旅行啊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的普及，为游人出行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即便餐饮业再发达，那么古人出门旅行他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你像徐霞客包中啊，就装有胡饼、还有笋脯、茶叶等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要的炊具。从唐朝开始，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呢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而且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和景致啊相互的应和，增加了旅行的情调。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稍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在广东、浙江和福建录取考生的最低位次均高于本省985老大哥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这些热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投档线已经是处于985高校的中上水平，被戏称为984.5高校。 2026年同心杯粤港澳台青年足球篮球邀请赛8号在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台湾四地的200多名青年球员齐聚瑶乡，共赴这场以体育聚同心、以文化润共情的民族团结盛会。8月8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止步32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以及《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中呢，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上映影片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些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例。

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而上映以来呢，票房也是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已突破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的前十，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着草根女足峨眉队功夫啊，这个融合功夫征战啊，至这个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这部电影啊，很多的观众呢也是说啊，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呢，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那么截至目前呢，票房已突破22亿元，3年前一部《年会不能停》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成为现象级职场喜剧。那么《年会不停二》啊，这个延续前面的这个作品的这个风格啊，很搞笑很轻松，讲述着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也是受到很多啊这个影迷的一个好评。那么此外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也是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好评，讲述着漂洋过海向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那么凭借着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持续保持热度，不断的刷新票房。根据了解呢，这部影片啊密钥再次的延续至8月31号，另外呢还有就是爱情奇幻电影去你的岛等一些影片也将在这个暑期档与大家见面。影片讲述了面包店老板以及呢被这个千纸鹤引入神秘小岛，却发现前男友啊已经是失忆化作一只沉默的兔子的故事啊，这个也是非常具有这个观看性的，大家呢可以走进影院来观看。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给您带上的新闻大链接。那么说到这个暑期档呢，确实是值得一谈啊。今年暑期呢，全国多地电影院呢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像餐饮还有桌游 VR 体验和主题活动等等一些纷纷是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啊向城市是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新闻。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讲些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别离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便相催。那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也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也舞，萧德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经》也记载：比翼鸟在其邦，其为鸟轻翅，良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轻翅，不比不能飞。

0: 妈呀，
1: 做接接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蛮蛮尖尖。它的形状呢，像蝠，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鸟里头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爷爷鸟鸟瞎得来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曰虬虬巨须比，谓虬虬巨须甘草，既有难，虬虬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皮，鳞细，紫黑色，叶沿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的比翼鸟，叶周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八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虬虬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攻击虬虬巨须没草，要难的时候呢，虬虬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鸣，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鱼鸟之相合，更忘背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央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而比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比翼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比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比肩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珍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子文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如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北京时间的10: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者是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需要等待国会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能否最终落地有不确定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战争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

感激的残骸。美国七月减少非农就业人口2.3万，预计增加8万，六月非农就业人口由增加5.7万修正为增加2万，五月由增加12.9万修正为增加6.3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显示，九月维持利率不变概率为45%。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到9月7号。法国官方当地时间7号表示，由于高温和干旱冲击，法国今年的玉米收成预计将下降35%，这是自2003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幅下降。黎巴嫩总统当地时间7号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释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北京时间的10:54，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接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以上呢就和大家分享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上午时间段的新闻大链接。主持人舒展，代表编辑林夕、燕磊，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我是舒展，再会。

0: 家命，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北京时间11:00，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会议、
9: 直播、
8: 上课、
9: 追剧，
8: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9: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8: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9: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1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 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他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愤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呐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遇，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星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

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青丘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西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要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斜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

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何尽已无秦与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

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沙无
1: 声。阅兵朝火车射击，火车动了起来，徐徐前进。拦住他，子弹落在火车上，日兵追赶着火车，大佐和日兵军官看着火车离开。王成化调整着车内装置，他把炭火洒在准备上车的日兵身上，日兵倒下，他继续开车。这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火车，两车相撞，火车被炸碎了。村民和日兵都惊讶地看着前方，马大铲子张着嘴看着。大佐瞪着眼，难过又生气地朝前走了几步。日兵军官生气地把手上的日本刀甩了出去。
2: 安德烈
1: 看了看院子。
2: 安德烈，
1: 你想做什么？我不能无意义的等待。再说也没什么好等的，我至少要替你们报仇。
2: 你不能去，你去了我们都会没命。
1: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这么做，不光你会死，我们全家都会没命的。安德烈静静地站着，雪花落在身上，他转身看着俄儿，俄儿皱着眉看着他。安德烈放下手里的斧子，翠喜躺在床上。

0: 上，大憨子把毛巾放在他的额上。
1: 弟弟死了以后，妈妈病得很重，爸爸因为王成化叔叔的牺牲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到弟弟坟前去烧纸。时间似乎过得很慢。
0: 刘八大妈洗着衣服，她抬头看着额儿练习舞蹈。我跟你说，腿再高点，快再把腿抬高点。
2: 我不想练了，我从早上就开始练，一直到现在我练了很多遍了，我一直在重复。我累
3: 啊。继续待
0: 过来，
3: 你继续待
0: 过来。你给我过来坐下。他们面对面坐着，记住，悲伤和困难总会离开懂得努力和等待的人。
4: 厄
0: 尔转头看着他，努力和等待，明白吗？刘八大妈目不转睛地看着厄尔，厄尔含着泪点头。你明白什么了？努力和等待。柳巴大妈舒了口气，那就努力去吧，去吧，去吧，加油。额尔转头看着旁边，过了会儿他起身走开。柳巴大妈坐了会儿后转身走到留声机前，她摇了两下开始放音乐。柳巴大妈走到一旁继续洗衣服，额尔站在凳子前继续反复地练习抬腿。额尔家地窖里，额尔静静地坐着。我五岁那年被收养了，在我之前家里有四个孩子，但都没有活下来。后来有了弟弟小六子，爸爸妈妈都说是我带来的福气。安德烈静静地倾听着，他转过身坐在楼梯口，额尔低着头。可是现在弟弟也走了。安德烈拿出一块怀表，他打开怀表伸手递给额尔。额尔看着手里的怀表，好漂亮，这是芭蕾舞。天鹅湖，我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额尔学着怀表里照片的动作，扬起手垫着脚尖。她是芭蕾舞演员吗？安德烈笑着点点头。你很像天鹅公主。我参军后听说家里的房子被炸了，后来再也没有妈妈的消息了。额尔放下了手，时候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额尔把怀表还给了安德烈后走上楼梯离开了地窖。安德烈看着怀表上妈妈跳芭蕾舞的照片，额尔躺下静静地看着天花板。白天刘巴大妈正在包装面包，她包好后看着额尔。额尔正在整理木柴。刘巴大妈拿上一个包走到桌子前，把面包放进包里。额尔走了过去，她把包挂在额尔身上。
2: 刘
0: 巴大妈，她把面包塞到额尔手里。那个受伤的人要赶快送走，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疯狂了。柳巴大妈警惕地看了看旁边，从身上拿出了报纸。这个，她把报纸放进包里，看了看旁边后走开了。这报纸很重要，让她一定看看。额尔家，额尔快速地跑下楼，发现地窖的床上空了。额尔看着四周寻找安德烈。
2: 安德烈，
0: 他走到旁边看了看，没人。他又走到白菜堆旁，白菜突然从架子上掉了下来，他吓得往后退，白菜架子又动了。安德烈坐在架子后面的洞里看着额尔，他站了起来。你，额尔看了看放白菜的架子，怎么样？这是你修的？是，进去试试。额尔笑着走到洞里蹲下，安德烈把白菜架子摆放回原来的位置。翠喜把煎好的药倒进

0: 碗里。翠喜把碗放在水缸上，就走开了。鹅儿笑着拿上碗，转身朝地窖走去。翠喜坐在炕边纳鞋底，鹅儿站在门口看了眼母亲后走进地窖。安德烈转头看着鹅儿，过来。安德烈伸手拿碗，快过来。他拉着鹅儿走，他放下碗，拿起报纸看。安德烈打开报纸，我只会说不会读。安德烈看了看周边，把凳子摆好，坐下，我读给你听，拿着。鹅儿拿着报纸，安德烈指着上面的文字，1945年2月4号至11号，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签订雅尔塔协议，会议决定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将要参加对日的作战，你明白了吗？
1: 真的，
2: 真的。
0: 安德烈走到鹅儿跟前，拉着鹅儿的手，日本就要完蛋了。安德烈抱着鹅儿转圈，两人开心地大笑着。

0: 安德烈放下俄尔，想亲吻他，俄尔低下了头。俄尔走到一旁，拿上碗，转身递给他。
1: 全喝了。
0: 街道上，日兵正在巡逻，一辆轿车在路中慢慢地行驶着，车子突然停了下来。纯美转身趴在座椅上，看着妈妈，妈妈捂着嘴呕着。
2: 杜莎，
0: 怎么了？纯美妈妈慢慢地缓了下来。
1: あなた，
0: 孩子他爸。
1: すみに。
0: 纯美可能要有弟弟。纯美的爸爸皱着眉，脸上并没有显露出喜悦。纯美看了看妈妈和爸爸，你还是带着纯美回国吧，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爷，
0: 不，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街道上热闹起来，路边的小摊上摆着红灯笼、红布，村民们纷纷走在路上。纯美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在教堂里唱歌，牧师站在前面摆动着右手，菜拌饭低下头，又转头看着身边的马嘎儿，马嘎儿也看了看他。俄尔家，俄尔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俄尔擀饺皮，妈妈包饺子。马大铲子正在祭拜祖先，他插上香，转身看了看，径直走到了炕前。他戴上围巾，拿上帽子，走到柱子旁，拿上包。
3: 哎，你这干啥去啊？一会儿就下饺子了。
4: 我去看看小六子。
0: 翠喜低下头，马大铲子戴着帽子走在路上，乡亲们正在街边放鞭炮。马大铲子独自来到火车站，朝七号灯走去。他绕着七号灯转了一圈，四周没人，他急忙蹲下，打开灯柱子下面的盖子，把里面的东西放进怀里，便转身离开了。俄尔家的地窖里，俄尔正在倒酒，马大铲子拿着碗走了下来。俄尔放下酒杯，
1: 我去叫我妈。
4: 不用了，你来吃吧。
0: 马大铲子把碗放在了桌上。翠喜独自坐在炕边缝补鞋子，他补好后拿上另一只鞋子，他看着手里的一双鞋。
4: 我有一个朋友，朋友。
0: 马大铲子从身上拿出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0: 安德烈拿上东西，正准备拆开，马大铲子伸手来。

0: 住他。
1: 不要打开啊，等着人，这是我们的习俗。
0: 厄尔笑着，安德烈摸了摸手里的东西，马大铲子伸手示意他放在一旁。
2: 来吃饺子。
1: 来，
2: 我在这里边包了个硬币，谁吃到谁能有一年的好运气。
0: 马大铲子吃了口饺子，把碗筷放下，他从身上拿出一个大蒜。
1: 蒜，
0: 他做着吃大蒜的动作。
1: 你们那儿有吗？
2: 让我吃到了。
1: 好啊。
0: 安德烈笑着看着俄尔，俄尔低下了头。马大铲子看了看他们，俄尔把硬币递给父亲。马大铲子把硬币放在衣袖上擦干净，

0: 头看着他。
1: 水舞。
2: 闹花灯。
1: 闹花灯。
2: 闹花灯。
1: 闹花灯。
0: 额尔把头转向一边。
2: 难道为国？
0: 我们中国人过年都穿新衣服。
2: 你这么些例
0: 可热闹了。额尔转头看着安德烈。要是能带你出去看看就好了。安德烈想了想。闭上眼睛。把眼睛闭上。额尔笑着闭上眼睛。安德烈起身摆好凳子，他又伸手拉着额尔站了起来。坐这儿。额尔坐下，他笑着偷偷睁开眼睛。不许偷看。额尔闭上眼，安德烈转身打开头上的窗户，雪花从窗口里飘了进来。额尔闭着眼听着。额尔伸出手，又慢慢睁开眼看着窗口。
2: 雪。
0: 额尔站起来，伸手接住雪花。他笑着转头看着安德烈，安德烈站在他身后，伸手握着额尔的手。他们看着雪花从窗口飘了进来。他们闭上眼，感受。

安德烈静静地躺在火车上。火车快速地行驶着，树枝在风中摇摆。厄尔家，厄尔拿着蜡烛走到地窖里，他看了看空空的床和旁边的白菜架子，他笑着把蜡烛放在桌上，又把碗轻轻地放在桌上。他轻轻地走到白菜架子前，侧耳倾听洞里的声音。他笑着用力拉开架子，发现里面没有人。洞里放着一封信和一个怀表。他走前拿上信和怀表，并打开了纸看了一眼。他想了想，转身跑了出去。他穿过热闹的街道，一路朝前跑。他来到面包房，不小心撞倒了人。他挥手道歉，转身走到柜台前。柳巴大妈，俄尔，俄尔把信藏在手套里。他看了眼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俄尔拉着柳巴大妈跑进了杂货间。他走了，谁？躲在你家里的苏联人。对，感谢上帝。柳巴大妈，上面写着什么？柳巴大妈打开信，笑着看着信里的内容。天鹅，我会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我，安德烈。柳巴大妈看着俄尔。安德烈，俄尔转头看着柳巴大妈并点了点头。柳巴大妈发现他手里的怀表，这是什么？柳巴大妈拿上怀表仔细地看着，俄尔转头看着他。柳巴大妈皱着眉打开了怀表，看着怀表上跳芭蕾舞的照片，她皱着眉，眼眶湿润地看着。柳巴大妈披着围巾一路跑着，俄尔跟着她。俄尔爬上小山坡，又转身拉柳巴大妈。他们爬上小山坡，来到铁路旁。

一个日兵跑进树林里，安德烈发现日兵。日兵躲在一旁，拿枪对着他们。安德烈想了想，继续看着鄂尔跳舞。鄂尔开心地在树林里跳着舞。日兵抬起头，笑着看着他，渐渐地眼眶湿润了。

鹅儿欢快地旋转着，安德烈笑着，一边拍手，一边朝鹅儿走去。日兵马上收起眼泪，瞄准他们。安德烈走到鹅儿身边，转身背对着日兵，搂着鹅儿。太美了，真的吗？安德烈弯下腰，抱起了鹅儿，慢慢走开。日兵准备开枪，大佐走过来，把手放在枪上，示意不要开枪。大佐和日兵看着安德烈他们离开。今天放过一个，明天毒死一窝。对。大佐转头看着日兵，不能因小失大。安德烈和俄尔骑着马离开。我的头转晕了，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人了，那是你的幻觉。他们离开树林面包房，怀表打开着摆放在桌上。俄尔趴在桌上静静地看着，他的脚不停地挪动着。树林里，抗联的战士们拿着枪慢慢地走在树林里，他们警惕地查看着四周。俄尔踮起脚趴在桌上，看着眼前的怀表。柳巴大妈站在一旁，她摘下头上的布。树林里，抗联战士拿着枪慢慢前进，日兵躲在周边。安德烈带大家寻找日兵。面包房，俄尔转头看着柳巴大妈，我想去找安德烈。柳巴大妈摇了摇头，我们不应该打扰男人的事。俄尔低下头不说话。树林里，战士们走进树林里，他们拿着枪朝前走。我搬动枪，转身看着前方，旁边的日兵举着枪瞄准着抗联战士。面包房，为什么你没告诉我他是你儿子？柳巴大妈抬头看着前方，因为我不想再次失去他。俄尔转过头看着怀表，他把怀表挪到了跟前。枪声响起，柳巴大妈打开留声机放音乐。俄尔站起来，柳巴大妈看着他。树林里，战士们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有枪。面包房，俄尔跟着音乐跳动。树林里，战士们躲在树后和日军战斗，有的中弹了。日兵趴在地上向战士开枪，面包房里鹅儿跳动，树林里战士们被日兵包围，让我挡住。面包房，鹅儿垫着脚尖跟着音乐舞动，树林里有的战士中弹倒下，日兵朝他们冲过来，建立防线，阻击敌人进攻。战士们就在树旁回击敌人，有的拉开绳子，用手榴弹对着敌人。鹅儿在房里翩翩起舞。树林里，乡亲们拿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向前冲。他们朝着前冲去，中间的战士正在台下，安德烈走到锄头向前冲去。乡亲们拿着锄头朝日兵冲去，日兵也在奋力射击，有的奋力射击向前冲。俄尔翩翩起舞，大摆裙飘起，如花儿绽放般。树林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兵疯狂地射击，一个战士从身后用枪把他打倒。战士和日兵开始面对面打了起来。乡亲们拿着工具冲了过来，他们拿着铁锹朝日兵砸去，有的赤手空拳抱在一起打架，有的日兵用刺刀杀害了他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面包房里，鹅儿垫着脚尖旋转着。树林里，马大铲子和村民拿着工具朝日兵冲去，炸弹在旁边炸开。大佐慢慢地爬了起来，马大铲子朝他跑过去，大佐举起刀，马大铲子拿着铲子朝他掀去。
赵德春拿着刀刺向大佐，大佐嘴里流出血，面包房额尔握着红布跑着。树林里双方展开激斗，安德烈一拳打在大佐脸上，面包房额尔举着红布转圈，面包房额尔放下红布，树林里安德烈中弹，面包房刘八大妈皱着眉看着前方，树林里炸弹在安德烈的身后炸开，泥土飞扬，硬币从他身上掉下来落到了地上。面包房额尔把红布披在头上跳着舞，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树林里安德烈倒下。教堂里孩子们手上捧着蜡烛，跟着牧师一起轻声歌唱。树林里树叶被风吹起来，帽子在风中滚动。俄尔来到树林里，看着躺在地上的战士和日兵，父亲把大铲子也静静地躺在地上，

厄尔走到中间，看着躺在四周的人，树叶在空中飞舞。翠喜走了过来，静静地看着残酷的现场。额尔慢慢蹲下，他伸手扶着安德烈。六八大妈披着围巾走了过来，看着躺在地上的人。纯美在尸体旁边慢慢地走着，看着眼前的场景。额尔伸手想捡起地上的硬币，他苦笑着又把手收了回去。帽子在风中滚动。

由巴大妈皱着眉闭上了眼，围巾掉下来盖在了一个战士的脸上。鹅儿拿上一片落叶静静地看着，树叶由黄变成绿色，他松开了手，树叶

0: 舞台上芭蕾舞演员们正在台上跳舞，罗尔穿着白色的舞蹈服如天鹅般在台上翩翩起舞。苏联列宁格勒大街上，柳巴大妈坐在长椅上看着书。
1: 解放以后，柳巴大妈回到了苏联列宁格勒。我的妈妈收养了日本遗孤纯美，他们一直生活在那个小镇上。
0: 翠喜摸了摸纯美的头，又拍了拍她的肩，纯美走开了。舞台上，俄尔和其他的表演者正在跳舞。
1: 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大舞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
0: 俄尔垫着脚尖旋转着，他和同伴一起跳着舞。他慢慢地抬起手，如天鹅展翅飞翔。俄尔摸着安德烈的墓碑。
1: 我战火中的恋人。

0: 和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永远沉睡在了这片土地上。
1: 怀表的照片动了起来，鹅儿跟着音乐翩翩起舞，他慢慢地抬起了手，如天鹅展翅飞翔。电影《战火中的芭蕾》播放完毕，谢谢收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

0: 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

0: 期的辅媒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

0: 话
1: 400-710-0569，
0: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2: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2: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2: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

0: 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1: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

0: 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能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2: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3: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

0: 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地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

0: 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 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

0: 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黄氏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三四百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黄氏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黄氏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黄氏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黄氏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 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

0: 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朱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2.5 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

0: 81818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今天是8月8号周日，首先呢，和您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则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今天9号11时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0号将擦过江西北部，并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受其影响，9号晚到11号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今天下午，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抚州、武氏和九江市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晚上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东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北赣州阴天，有

东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风力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八到十级。后天赣西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您知道我国最大的园林是哪儿吗？哎，没错，就是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呢，它是指苏州城内的园林建筑，是以私家园林为主。它起始于春秋时期的吴国，形成于五代，成熟于宋代，兴旺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人间天堂、园林之城的美誉。那么这里山清水秀，城市格局完整，自然景观优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以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它采用的是缩景的手法，给人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为苏州赢得了园林之城的称号。那么苏州园林虽小，但是景致独特，这是因为古代造园家们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地创造了各种美景。他们栽植花木，叠山离水，用大量的楹联、书画、匾额、碑石、雕刻、家具陈设和各式摆件等配置园林建筑，创造了独特的意境，反映了古代文化意识、审美情趣和哲理观念，从而显得诗情画意，为文人所称咏。在园中行游，景物变化无穷，有时幽深，有时明媚，令人赏心悦目。另外还有图案精美的花窗、悠远的小路、醉人的芳香，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达到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宜，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境地。苏州园林以意境见长，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安排，移步换景，变化无穷，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1997年，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园林文化的翘楚。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13，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志奇，我们一起来聚焦

省内新闻。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聚焦市民运动健身需求，推出运动场馆免费开放、免费国民体质监测、发放体育消费券等系列惠民举措，激发全民健身热潮。眼下2026年南昌市全民健身周正火热开展，全市67家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覆盖全市所有县区，资源涵盖球类运动、水上运动、户外休闲、航空航模等多种品类，总额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也在同步限时投放。娃娃学体育、体彩来买单、公益培训、全民健身项目展演等配套活动也同步开展，全方位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据南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介绍，后续还将联动各类体育协会，开展覆盖全年龄段的线上线下健身活动，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在丰宁县国民体质监测点，不少市民有序排队参与检测，监测点会结合市民的各项检测数据，出具一份详细的个人体质评估报告，并根据市民的健身状况提供专业的指导建议。丰城市则面向零基础市民和青少年推出网球公益课，提供低收费的专业教学，让更多市民有机会接触和参与网球运动，推动体育服务向基层延伸。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公告，今天9点到后天下午5点，我省2026年初中起点中高职一体化常学制学校征集志愿。本次征集面向参加今年中考没有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高职一体化学校录取的初中毕业生，此前自愿放弃录取的考生不可参与。本次录取的最低控制线为180分，考生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可填报16个平行院校志愿，每校可选5个专业并勾选调剂，填报期内可不限修改次数，中考总分730分，以统考8门科目成绩作为录取依据。8月7号13时22分，江西电网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调度口径负荷达3909万千瓦，全社会口径负荷4073万千瓦，较去年峰值分别新增91万千瓦、67万千瓦。省内强化电源统筹调度，火电机组稳定运行，当前全省电煤库存575万吨，可用天数达33.8天。保供基础坚实稳固，同时依托电力市场机制，深化省间区域电力互济协作，积极外购电力资源，有效补强顶峰供电能力，缓解全网用电压力。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北京最富有文化气息的文艺胡同之一，五道营胡同。听众朋友，五道营胡同呢，是位于北二环安定门到雍和宫之间的一条胡同，属安定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全长是632米，宽6米。据资料记载，徐达攻占元大都之后啊，看大都北城较为偏僻，就在五道营的北侧筑起了一道土城垣，它主要是抵御被逐出京城的元朝的残余部队的反攻。后来这道城垣呢，就成了北京城北部的边界，被称作武德卫营。那么到了清朝啊，满族旗人们按照武德的发音把它改名为五道营。乾隆之后啊，这里就基本形成了胡同的样貌了。尽管当时胡同的北侧呢还只有少量的房屋，而且呢都是以兵营为主，但是南侧呢已经有了较为密集的民宅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条600多米的胡同里有67处院落。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呢，被正式定名为五道营胡同。近年来经过改造啊，五道营胡同啊渐渐演变成了一条富有文化气息的文艺胡同。由于古迹风貌保存良好，环境条件舒适宜人，不少人选择在这个地方落户开店。不论是清新淡雅的素食餐厅，多样化的创意小店，又或是宁静的咖啡馆，以及精致的手工艺作品馆，在这里啊随处可见。不同于南锣鼓巷的人来人往，五道营胡同更加的偏向于恬静，也更具可塑性。那么行走在这啊，迎风招展的花草树木，或忙碌奔波，或闲情驻足的人们，即便是趴在台阶上懒洋洋晒太阳的猫咪，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世间的美好。五道营胡同与北京其他所有的胡同一样，以崭新风貌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吟吟低语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故事。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来继续和大家聚焦省内新闻。日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公布了60部入围优秀微短剧作品征集活动年度荣誉推荐作品的名单。我省的微短剧《邝青天传奇》《冒姓琅琊》两部作品入选。《邝青天传奇》以明代清官邝中为原型，围绕其在苏州知府任内整顿吏治，治破15贯冤案，追查赈灾贪腐三大主线展开。这部微短剧是我省廉洁微短剧的标杆之作。《冒姓琅琊》讲述现代文学博士王阳穿越到南北朝时期，南齐永明八年即公元490年，冒充琅琊王室的子弟，以文史知识在门阀社会中求生的故事，展现逆境中至实突围的精神。主题聚焦知识至上、文化传承与个体抗争。

0: 昨天，一场以“因为有你，健身无界”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日公益活动在省体育馆温情举办。在运动体验环节，现场设置的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匹克球、陆上冰壶五个项目均配备了专用的适配器材，并采用教练专业指导加工作人员辅助的双保障模式。100多位听障朋友与志愿者、教练之间通过手势、眼神和笑容传递出运动的热情。活动还设置了健身打卡集章环节，完成所有项目的体验者可以获得纪念礼品，增添了趣味性和参与感。8月7号晚上，赣粤两省广场舞展暨寻乌县舞出文明风，共建文明城广场舞大赛在寻乌县城北广场火热上演。活动由寻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广东平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服务中心协办，寻乌县18支本土文艺队伍、平远县展演团队共300多名舞者同台比拼。依托江西省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省级新闻宣传导师严本华到场现场指导，逐队打磨节目，并为获奖队伍和平远县颁发奖项。参赛节目融合客家非遗、红色故事、丰收场景，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融入舞步。比赛间隙，本土原创山歌盛会赞歌登台，用地道客家乡音讲寻寻乌县第17次党代会精神。
1: 这是来自赣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FM 104.4，AM 729。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采花，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采花大盗这个词。这个词呢，它成了夜入民宅奸污妇女的这种坏人的代名词。其实采花最早呢，在我国古代民间呢，它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习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宋朝人郭茂倩在他所编辑的乐府诗集当中啊，就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于田采花》。诗里写道：山川虽一所，草木尚同春，亦如真伪地，自有采花人。他描述的是西域的于田呢，就像是中原的真伪这个地方，它有采花人。真伪呢，它是指郑国的真水和伪水。那么《诗经·郑风》当中啊，就有真伪诗，它引用郑国的青年男女结伴春游之乐，两段的结句啊，它分别是：为氏之女，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氏与女，依其将续，赠之以芍药。每年的仲春呢，郑国的少男少女们齐聚真伪河畔游春，并且呢相互的赠送芍药花，芍药呢就因此成为了男女爱慕之情的象征。这是一首表达美好爱情的诗篇，后来被毛传称之为次乱也。那么后世的道学家们也把这首诗呢污蔑为淫诗，采芍药吃花并且相赠的美好习俗呢，从此就成为了淫逸的象征了。这就是用采花比喻奸污妇女的最早的解释了。于田采花呢，它是陈随间的曲名，后来李白呢也写过一首同名的诗篇：于田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惜人胡，湖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书，湖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言，无言翻在深宫里，自古杜娥眉，胡沙埋皓齿。这首诗吟咏王昭君的美貌，并且抒发了自古以来美人多遭嫉妒的情感，把王昭君呢比作美丽的花，这是对王昭君的赞美之词。从赠之以芍药的美好的采花习俗呢，变成淫乱的采花行径，在这个词的演变当中啊，它玷污了这朵美丽的芍药花。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这是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来接着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省内新闻。省气象台预计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最有可能将于明天晚上由上饶东部进入我省，12号上午移出，另一种可能是从我省和浙江省交界处擦过我省，直接进入安徽省。预计今天白天全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晚上到12号，我省东部、北部有较明显风雨天气过程。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为50到13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的局部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8到10级。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铁南昌局昨天上午10点，在管内渠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到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国铁南昌局停运今明两天， 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等线路区段的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在台风影响期间，国铁南昌局将根据风速雨情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限速、停运、迂回、折返、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确保铁路运输。

0: 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提示您可以关注到12306铁路客服平台或车站大屏幕广告、公告等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完成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裁制编制工作，将于8月15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施，以标准化精细化裁量推动全省生态环境执法提质增效，为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我省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为期两天的2026鹰潭龙虎山杯击剑公开赛昨天在鹰潭市体育中心开赛，全国各地数百名击剑小将齐聚鹰潭，持剑交锋，巅峰对决。2026南昌梅岭越野赛将于10月18号在湾里开赛，赛事设置60公里、40公里、20公里和10公里四个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大众跑者需求，线路轨迹贯穿梅岭云端索道、下站广场、雷公间、铁壁山庄、高路入云端等多处风景节点，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

0: 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膳。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FM 104.4 AM 729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2: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

0: 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0: 4008318181 4008318181。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让新闻更及时。

北京时间的15:11，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知琪。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本周热评：网红游乐项目安全必须前置。一些所谓勇敢者游戏背后隐患不小，近期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的新闻，相关的安全问题也引来大量网友关注。在流量经济裹挟下，悬崖秋千、高空滑索、峡谷漂流、菲拉达攀岩等高危游乐项目成了景区的财富密码。为了追求刺激的游玩体验，某些漂流项目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利用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将相关的规定抛诸脑后。高危游乐网红项目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钻了监管漏洞。比如高空秋千混合了滑索与秋千两种形态，按秋千监管对不上结构，按滑索监管也缺乏依据，形成了监管盲区，于是形成了设计、制造、安装、运营全凭景区自行把握的现象。监管的滞后与权责的模糊，让本该被严格审查的高危项目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病运营。同时，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也给这些项目运营火上浇油，在精美的滤镜、欢快的音乐和游客们笑脸的包装下，高危游乐项目安全落地的欢乐切片被不断推送，那些惨痛的事故案例往往遭到选择性无视。真正的极限运动对装备、对天气、对教练的资质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每一次挑战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而非可以随意打卡的表演。不能为了朋友圈多一枚勇敢者的勋章，让我们便选择性的遗忘安全第一的原则。面对存在隐患的网红游乐项目，必须用刚性制度填补管理真空。对于尚无国家强制标准的设备，要尽快地引入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专项安全评估，评估不合格一律不得运营。同时加快更新特种设备的目录，把高空秋千、菲拉达攀岩、峡谷的漂流等等项目都纳入监管范围，消除监管盲区。要让违规者付出赔不起的代价，大幅提高处罚力度，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无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该停业停业，该取缔取缔。对酿成重大事故的责任人，不能仅仅赔钱了事，必须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安全是每一次项目运行的底线，必须让每一次操作都有章可循，让每一个安全细节都被考虑到位。个别地方的项目甚至出现安全杠未放就启动，游客呼救仍强行推送的情况，这不仅是操作失误，更是底线失守，是对游客生命的漠视。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防患于未然，系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

0: 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聚焦热搜新闻。8月1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目前已经实施一周多，新规要求各类放贷机构出具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利息、服务费、担保费全部折算成年化利率，线上借贷设置强制阅读弹窗，线下办理需要签字确认，杜绝日息月息这类容易误导人的宣传话术。目前各大银行消费金融平台基本完成系统改造，贷款息披露更加透明，以往一些隐性收费套路得到约束。提醒大家，新规只针对8月1号之后新办贷款，存量老合同不做调整，办理借贷仔细阅读明示表，理性借贷，远离非法中介。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结果正式落地，65种临床常用药迎来大幅的降价，本次集采覆盖了降压、降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领域，全国45000家医疗机构参与报量，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药品平均降幅超50%，部分品种降幅超过90%。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设置反内卷机制。一大批慢病刚需药降价，能够切实减轻长期服药患者的经济负担。后续中选药品将逐步在全国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落地使用，惠及广大群众。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外贸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大关，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进口12.69万亿元，七月份单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已经连续5个月规模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从出口结构来看，电动汽车、锂电池、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亮眼，外贸新业态持续发力，充分展现出我国外贸强劲韧性，也为全年外贸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8月7号晚，歌手2026迎来歌王之战总决赛直播，经过帮唱排位赛、独唱排位赛两轮比拼，叠加整季月度加权成绩，胡彦斌成功拿下本赛季的年度歌王，齐豫、万妮达分获亚军、季军。总决赛帮唱阵容星光云集，胡彦斌和韩磊合作改编经典曲目《走四方》，拿下帮唱环节第一名。第二轮独唱同样发挥稳定，当晚齐豫与毛阿敏同台合唱，也成为全网热议的名场面。节目播出之后，相关话题持续冲上热搜，为本季的节目画上句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

0: 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严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严处。可是严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自己是企徒部，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部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部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5:4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和大家聚焦热搜新闻。近日，福建平潭一对情侣为拍摄日出，翻越护栏围栏进入礁石危险区域，不幸坠崖，事故造成一死一伤。记者从平潭县殡仪馆核实，确有一名20多岁女性的遗体从事发地潭脚底村送往殡仪馆。据周边民宿介绍，事发在8月7号清晨5点多，两名当事人是民宿住客，自行翻越围栏进入无防护礁石区。当时受台风外围影响，海边风浪很大，目前受伤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文旅部门已经发布安全提醒，禁止游客前往悬崖、礁石等高危区域打卡旅拍，也提醒广大游客出游务必重视人身安全，不要冒险前往危险地带。近期国际金价大幅走高，国内品牌金饰零售价重回1300元每克关口，不少市民之前一直观望，等着金价回落再入手，没想到行情持续拉升，心理预期价位迟迟没有到来，不少人直接踏空，备婚买金饰的预算也随之上涨。本轮金价上涨主要受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带动，不少网友感慨，跌的时候不敢买，涨了又追悔莫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黄金价格波动风险不小，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不要盲目追高，理性看待行情变化。柬埔寨甘拉省法院近日对外公布一起恶性案件判决结果。2025年12月29号，当地金运封闭园区4名中国公民试图逃离园区，遭到一名中国籍主管带领14名柬埔寨保安持棍棒围堵殴打，最终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法庭调取园区监控作为关键证据，15名涉案人员全部被判处13年监禁。相关监控视频曝光后，迅速登上热搜。这起案件也再次敲响警钟，提醒大家警惕境外高薪招工陷阱，不要轻信海外务工的虚假宣传。如果在境外遭遇人身侵害，要及时联系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碳板鞋原本是马拉松竞速的专业跑鞋，依靠碳纤维板提供回弹助力，用来提升跑步成绩。如今不少人把它当成日常通勤鞋，在校园里也十分流行。近期多地医院接诊过不少病例，长期穿着碳板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跟腱炎，还会增加脚踝扭伤风险。青少年长期穿甚至会影响足弓发育，造成扁平足。骨科专家提醒，碳板鞋只适合专项跑步训练，不适合日常走路，上下学长期穿着。选购运动鞋呢，优先选择稳定性好、适配日常活动的鞋款，不要盲目跟风追求所谓的科技跑鞋。话题发现父母开始看自己脸色了登上热搜，引发众多网友共鸣。不少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从前是孩子看父母的脸色长大，等到自己成年工作之后，父母反而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做事会顾及子女的情绪，害怕惹儿女不高兴。这种身份的反转戳中很多人的内心。随着年岁增长，父母慢慢的褪去优势，开始把子女当成依靠了。不少网友感慨，长大后才读懂了父母的小心翼翼。也有评论呼吁，多多包容长辈，好好沟通，把耐心多留给家人。沈腾演技登上热搜，起因是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开启超前点映。以往大家印象里，沈腾是自带笑点的喜剧演员，也一直有争议，认为他演什么都带着喜剧人的影子。而这部战争题材的影片当中，沈腾放下全部的喜剧包袱，饰演远赴中东谋生的厨师徐福，把战乱小人物的胆怯、挣扎，还有人性善意演绎的层次饱满，不少观众被片中隐忍克制的哭戏打动，评价是他演技的重大突破。那当然，话题下方的观点呢，也呈现了两极，有人看到转型突破，也有观众还是带着喜剧的滤镜看待他。这部影片呢，也提醒大家，喜剧演员想要撕掉固有的标签，其实并不容易。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

0: 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的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乌腊纳吾二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4: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

0: 方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
1: 嗯，
0: 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 我说他通俗易懂的

0: 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味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569，40071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569，40071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569，40071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569，40071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 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附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 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

0: 负没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

0: 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2: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2: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块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

0: 未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海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清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参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参。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参。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参。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参，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 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 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

0: 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意愿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

0: 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 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1-2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 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

0: 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一般人眼中，但凡太监宦官啊，是没有几个好人。但是说到高力士的时候啊，人们印象当中他也不是一个好人。但事实上，高力士对唐朝啊，他是有不少贡献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真实的高力士。听众朋友，高力士本名叫冯元一，幼年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于是呢就改名高力士。因为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女帝武则天的赏识。武则天死后，继位的中宗李显呢软弱无比，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呢也想干政，因此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的激烈，政局极不稳定。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召集人才，急需力量，准备图谋帝位。善于观察局势和识别人才的高力士，他看准了李隆基的政治实力，为李隆基明中暗里啊办了不少的事情，很快呢就被李隆基视为心腹。2年以后，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士党羽，拥戴自己的父亲李旦复帝位，李隆基也因此成为了太子。因为参与谋划有功，高力士呢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的百事，常侍太子左右。712年，高力士呢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把太平公主以及他的死党铲除，高力士因此再次得到重用。714年，李隆基称帝，高力士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官至一品，开了自有唐朝以来宦官不过三品的先例。因为高力士数次立功，所以唐玄宗一直对他非常的信任。而高力士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行事谨慎，非常的低调，所以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识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极恶也。另外，历史上的大多数宦官呢都是阿谀奉承之辈，唯皇命是从，但是高力士呢却并不是这样，他敢于对唐玄宗的错误决定啊提出反对的意见。你像天宝3年，也就是744年

0: 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现在天下无事，人民安居乐业，我想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怎样？高力士就说了，天子大权不可让他人代柄，李林甫权势咄咄逼人，一旦他大权在握，谁还敢议论政事？玄宗很不高兴，没有听他的，结果后来真的出现了李林甫专政，朝臣无一人敢言的情况。公元754年，唐玄宗呢又想把朝政交给宰相杨国忠，高力士是极力的反对，唐玄宗没有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招致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致使唐玄宗只好逃至成都。这个时候他才痛悔不已地对高力士说，悔出不听清言，致有今日之祸。安史之乱危及两京，唐玄宗避乱入川，仓皇逃跑，途经马嵬坡杀死了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又逼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很犹豫，高力士为顾全大局，为唐朝的江山社稷着想，也劝玄宗杀了杨贵妃。安史之乱平息以后，玄宗被迎接回朝，并退位当上了太上皇。高力士因为得罪了当朝权臣被流放。两年之后，高力士特赦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呢，得知玄宗和肃宗已经去世了，非常的悲痛，他绝食呕血而死，终年79岁。继位的代宗皇帝依照唐玄宗的遗诏，令高力士死后陪葬泰陵，这是对一个太监来说是一项最大的荣誉。高力士一生对唐朝贡献巨大，曾多年位居极品，但是却没有专权祸国、图谋费力等等不轨的行为。后世书法家颜真卿在《征作慰帖》当中就说道，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传，亦只如此横作，亦不闻别有体术。从这段文字当中啊，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对于高力士还是认同的，起码认为高力士官居一品，尚能横作体术。颜真卿的这个评价呢，正是告诉了世人高力士的低调为人，品行端正。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国内资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女篮分组昨天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中国前职业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十年前的洪荒之力让我被大家看见，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浙江大学成为老师，我也没有定义接下来的十年要如何度过，珍惜眼前的一切，当下就是最好的。傅园慧1996年生于浙江杭州，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季军。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车型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人数为准，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六至七座不超过每车180元，八至十九座不超过每车300元，二十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因票务系统需调整升级，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点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实行前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0点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记者昨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

0: 达14个。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把长相难看的人呢称为叫丑八怪。但是您知道吗？其实丑八怪呢，它是得益于扬州八怪。这里的八呀，它指的是八位画家。扬州八怪呢，它是一群画风相似、兴趣相投的画家，因其所好相近，便在画界呢形成了独立的一派。扬州八怪的成员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曾寒窗苦读，但是换来的结果呢，要么就是被排挤罢黜，要么是仕途无望。对生活的不满和相似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们相似的格调。生活上，他们蔑视世俗，狂放不羁；画风上不拘形式，标新立异。那么他们的绘画呢，大都是以花鸟虫鱼为题材，他注重表意达情，书写着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个性极强。那么这种画风与当时的画派是格格不入，因此呢被视为是不合群的一派。于是正统画派呢对他们的排挤打压，贬斥他们为丑八怪。八怪当中啊，郑板桥、金农和汪士慎是最有名的。他们的书画取材简单，但是风格犀利，冲突传统礼教。尽管他们的画风不受传统画派的喜欢，但是却因取材于生活，抒发的呢是真性情，而得到了百姓的喜爱和欣赏。后来人们就把丑八怪拓展到了生活领域，泛指那些和五官端正的人相比相貌丑陋的人，于是就有了借用到了丑八怪另类怪异的内涵了。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聚焦国际资讯。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水平运转至12月1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

取得最好结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乌克兰国家元首时隔八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泽连斯基访问期间，乌塞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动物卫生和食品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国际资讯。据克罗地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克罗地亚一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客运列车八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医救治。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通报，这机地点地处茂密林地，地形复杂，通行困难。消防部门已派遣专业救援力量深入该区域搜救，遇难者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在8号社交媒体上说，截至8号16时，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据泰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枪击案死亡人数因此由8人增至9人。泰国警方8号问询该校多名师生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于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9号20:58左右，震中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

0: 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小贴士：喝水，一个被低估的控体重习惯。很多人减肥忙着节食拼命运动，却把喝水这件小事儿给忽略了。喝水讲究时机，喝不对反倒不利于控制体重，喝对了就能够悄悄帮助我们管理身材。2026年国际期刊《食欲》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吃饭时喝水反而会让您吃得更多，尤其是在吃饭和喝水之间频繁的切换。研究发现呢，实验中参与者每增加一次吃喝交替的动作，就会多摄入一些食物。为什么说边吃边喝反而会越吃越多呢？研究人员解释，当连续吃同一种食物的时候，它带来的满足感会逐渐下降，从而产生饱腹感，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切换，会让每一口食物都带着第一口的新鲜感，削弱了这种感官特异性饱腹感机制。当然也不是吃饭一口水都不能碰，如果吃到这个干硬或者说是辛辣的食物，可以抿上几口润润喉，防止呛到就好了。那说到喝水辅助控制我们的体重，有不少简单的小窍门，比如说吃饭之前半个小时喝点水，肚子有饱腹感了，正餐呢就不容易吃饱吃超了。平时呢少碰奶茶、可乐这一类的甜饮料，尽量的换成白开水或者说是淡茶水，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少摄入很多的糖分了。那咱们身体分解脂肪本身也就离不开水分，要是缺水，脂肪代谢也会变慢。日常一定要喝够水，早上起床先喝一杯温开水，补上我们夜里流失的水分，把身体代谢唤醒。吃完饭可以少喝点温水了啊，但是这个不要猛灌，有的时候呢突然嘴馋觉得饿了，不一定可能是真的想吃东西了，可能是大脑分不清楚口渴和饥饿的信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先喝点水，稍等一会儿，如果饿的感觉消退了，那就是身体缺水了，要是还饿再吃点低热量的食物啊，补充一下。喝水记得小口慢喝，少量多次，天气热出汗多的时候呢，记得多补充水分。最后呢，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肾病、心衰这类必须限水的朋友，饮水量呢一定要听医生的啊，不要盲目多喝水。

0: 我们看时间来到了17:46，那么本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播知琪，代表编辑胡卫川，责任编辑冯雷，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的精彩内容，再见。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

0: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

0: 电话40083181818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江西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以特色产业错位发展等优势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0: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研判部署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7: 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全会精神，表示要毛

0: 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一线调研风口之上逐新机，江西 AI 短剧产业突围与提质之路。
0: 我省各地暑期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
1: 赣超第十轮战罢，七队锁定八强，最后一席末轮见分晓。
0: 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在南昌首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九江四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集中资源发展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凸显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请听报道。
2: 大瓷产业是泸溪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前不久，新一代特高压绝缘材料在中材电瓷实现产业化落地，它能在正负1100千伏电压等级下稳定作业，攻克了材料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击穿的行业难题。中材江西电瓷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明：
3: 严峻的从这个原料检验，一直到咱们的泥浆检验，还有咱们的一个瓷质的分析啊，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杨晓明说的研究院是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为了助力电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当地引导研究院全力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就拿中材这款棒形支柱磁绝缘子来说，过去一直苦于老化快、强度不均等问题，发展受限。在研究院的助力下，新材料配方攻克难题，产品顺利通过了国家电网的资质审核。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科技管理部部长张学日：
4: 突破了原料加工、磁件配方技术等四项关键制备技术，相关技术标准的试验方法还被纳入了国网企业标准。
2: 技术赋能下，泸溪电磁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有效发明专利近三年年均增长 22.46%， 达到了279项，电磁撑起了一个县级产业集群。在吉安，当地正瞄准另一条赛道电子电路板发力，它的年产能超过7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今年当地更是加快了产业培育步伐，上游端帮助电路板基材制造企业红瑞星对接本地铜箔、电子玻纤布等原料企业，保障核心基材供应。江西省红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明东：
5: 进行了一些优势上的一些绑定，已经接到了一个季度以后的订单。
2: 关键产品领域更是搭建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协同的科创服务体系，直击行业技术卡脖子难题。吉安市电子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吴波：
6: 比如我们与生意电子合作开发的这个 PCB 信号完整性测试仪，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
2: 眼下吉安高端硬质线路板产业利润率达 9.8%， 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景旺、红板等龙头企业与华为、英伟达、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达成稳定合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体燕：
7: 吉安是有很大的潜力啊，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发展成为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之都。
2: 因地制宜，精准滴灌，各美其美。目前我省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六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0亿元，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安逸旅行材、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等18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500亿元，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110个。千亿引领、百亿支撑、梯次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江西工业创新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天气水情预测，我省防御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并就防范应对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叶剑春指出，近期各地发生的各类事故向我们敲响警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系统梳理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按照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要持续紧盯台风动向，把监测、预报、预警做得更加精准，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抢抓时间窗口，对风险隐患再过一遍筛子，守牢各类防线。要及时整改水库安全隐患，加强水库险情抢护，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库。要进一步落实应急储土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出动队伍，科学应对处置。副省长孙洪山、万广明出席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
1: 连日来，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持续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以多种形式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江西台综合报道。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全面准确辩证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省委办公厅督察三处处长杨军：
8: 作为党委督察系统的干部，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确保督察工作始终聚焦聚力，方向不偏，以钉钉子精神督促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全会确定的施工图、路线图转化为各条线各领域的实景图。
1: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于永华：
9: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成绩取得来之不易。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全会科学部署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站位高，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极大提振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江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负责人柳向辉：
10: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全会精神，精心统筹全台的媒体资源，全方位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解读工作，宣传报道好各地的好做法、好成效，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1: 赣州市南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宏伟：
11: 健全园区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1: 吉安县工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晓光：
12: 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位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1: 大家表示，要全面落实落细全会部署要求，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九江市柴桑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张凯明：
13: 做好青年医师的带教工作，精准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用心守护危重症患者生命，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1: 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毅：
14: 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职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一线调研。等电梯、坐地铁，这类碎片时间大家都在干什么呢？现在不少人的答案是刷 AI 短剧。跟普通短剧不一样，它不用真人出镜，全靠人工智能演戏。这条新赛道到底有多火？江西又该如何乘势而上？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5: 您好，平时会刷 AI 短剧吗？
16: 会刷一点，
17: 就修仙那些、玄幻这些、
18: 穿越的，还有一些水果短剧，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1: 短短两年 ，AI 短剧就闯进了大众视野，而且火得烫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一跃成为产能主力。为什么这么火？带着疑惑，记者走进南昌一家人工智能生成影业公司超级玛丽。这里没有摄影棚，没有灯光器材，也没有化妆间，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正对着电脑屏幕拍剧。江西超级玛丽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敏：
19: 这里呢是我们的 AI 镜头的生成，这是我们的精修区，最后一个呢就是后期的封装。我们专注于用 AIGC 技术做影视级别的仿真人精品剧。
1: 熊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拍剧中最烧钱的演员、场地、服化道，如今全被人工智能技术接了过去。一部100分钟左右的 AI 剧集，从立项到交付，制作周期和成本只有传统模式的1/15。就拿一部《冰封三国》来说，50分钟的剧集从构想到成片只用了一个月，上线后很快冲上头部视频平台热榜。江西超级玛丽影业有限公司技术导演苏泽云：
20: 市场需求已经非常大了，像我们订单已经接到了7-20分钟，排到了9月份。
1: 苏泽云在影视行业干了11年，看准 AI 短剧的火热行情，他主动换了赛道。
15: 行业内像您这样转赛道的多吗？
20: 多，像我身边这些导演，60%以上都已经转了 AI 仿真人剧这块了。
1: 记者调研发现，省内不少短剧基地也在主动拥抱这股科技热潮。上饶广丰微短剧影视工厂推行 AI 加真人双轨制作，虚拟场景搭建、群演生成、特效制作通通交给 AI， 实景搭建和人力成本大幅压缩。在赣州，三鸟短剧产业基地今年扩招300人，把实景拍摄片场升级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工业化产业园，全面转向 AI 短剧赛道。三鸟短剧制作中心 AIGC 技术总监王瑞：
21: 一年大概能做到300多部国内和国外的跟于 AIGC 内容有关的这些客户啊，我们都在接洽。
1: 不过产业一路疯涨，难免泥沙俱下，内容同质化严重，精品力作稀缺，产业链条不完善，这些痛点也开始显现。怎么破题？江西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产教融合。今年豫章师范学院专门开设 AIGC 影视制作微专业，让学生深度参与 AI 剧集制作。南昌航空大学提前修订4年人才培养方案，还拨付专项经费支持 AI 赋能课程改革。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委员李杰：
22: 在选修课里面大量的去加入了现在市场所需的 AI 课程，把企业请进来，是让人才和市场的无缝的一个衔接。
1: 全链条布局，江西还有新动作。前不久，我省发布最新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鼓励各地用好 AI 技术特色化发展，进一步提升赣派微短剧品牌影响力。眼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官方专属平台七佑剧场上线一视一屏百线百剧展播专区，助力本土短剧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江西广播电视台七佑剧场负责人黄亚婷：
23: 打通 AI 短剧加文旅加城市 IP 等融合发展的链路，平台今后每年将推出至少1000部的各类短剧作品，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1: 省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宇：
24: AI 短剧的竞争呢，短期拼的是速度与产能，那中期呢就是拼精品与合规，长期呢就拼的是 IP 资产与文化辨识度，把这种红绿古今的文化转化为 AI 时代的这种视听叙事，江西完全有可能在全国的 AI 短剧版图中呢占据一席之地。
2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

0: 我们还将关注。应对强台风白海豚，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江西各地暑期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轻信高额养老分红骗局，盐山市民被骗41万，民警千里跨省全额追回赃款。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预计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闽沿海登陆，西行减弱，影响江西。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步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类预警，多地将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江西东北部小时雨强或超过50毫米。省防指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防汛举措。今天也就是9号到12号，上饶、景德镇、南昌、九江等6市高速路段将持续遭遇大风降雨天气。明天福银、沪昆、杭瑞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有暴雨。气象交通部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路面湿滑，阵风强劲，出行需要避开危险路段，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做好防汛避险防范。
0: 今年暑假，江西各地开办暑期公益课堂，设置传统文化、防溺水安全教育、自然科学等课程，既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课堂中传承文化、学习知识、收获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盐山县在17个乡镇启动慈善公益课堂，依托社工、大学生志愿者、公益力量三方联动，补齐假期管护短板。志愿者结合身边溺水典型案例，通过实景演示、互动提问等形式，向孩子们宣讲防溺水知识。
2: 以前放假总想去河边玩，今天学完才知道河里藏着好多危险。
0: 除安全科普之外，手绘披肩创意美育课程也深受孩子们欢迎。孩子们提笔自由涂鸦，在创作中锻炼动手能力，丰富课余精神生活。
2: 我要画一幅好看的涂色披肩画，作为暑假礼物送给爸爸妈妈。
0: 盐山县民政服务总站社工周海林：
3: 我们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与特色公益活动，用精准、暖心、长效的服务为孩子们撑起平安保护伞，搭起健康快乐桥。
0: 庐山市已累计开设30多堂非遗美育公益课堂，服务乡村儿童近千人。课程涉及非遗漆扇手绘、西河系扭扭棒细帽制作、宋锦珍珠扇画等11类特色体验项目。
4: 我做了这个小船，我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我从中学习到了我们要持之以恒，要有耐心。
0: 在新余高新区的华腾地毯有限责任公司，一堂生动有趣的自然科普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正在讲解植物生长习性、小动物生活特征等趣味动植物知识，带领孩子们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学生钟子权：
5: 今年到这里来，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玩，我的暑假变得特别充实开心。
0: 老师何家旭：
6: 我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合理搭配课程内容，兼顾学习和放松，动静结合，寓教于乐，不是单纯的枯燥补课，而是让大家在轻松的学习氛围里学有所得，快乐度暑。
0: 今年是这家企业连续开办职工暑托班的第15个年头，只要父母其中一方为企业职工且入职满一年，子女即可免费参加。企业统一提供餐食，孩子们每天随父母一同出入企业。华腾地毯职工李娇：
7: 公司的做法很暖心，我们上班也更安心，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1: 近一段时期，以内部养老险种高额分红返利为噱头的电信诈骗频发，不少民众因轻信所谓的专属福利落入陷阱。近日，上饶盐山一市民轻信陌生人推介的高端养老保险资源，被诱导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后被骗41万元积蓄。当地反诈民警迅速研判溯源，跨省追击，成功为受害人全额追回涉案资金。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8: 盐山市民小秦近期在网上咨询养老保险相关业务时，结识了一名自称掌握内部渠道的人员，对方吹嘘自己手握稀缺高端养老保险资源，险种福利优厚，只要参保满固定年限，老人每月可稳定领取高额分红收益。

0: 一次性盗刷转走账户内41万元积蓄，直到账户余额清零、对方失联时，小琴才意识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并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1: 钱瞬间全部就被转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再联系对方已经拉黑失联，一时贪图所谓的高额养老分红，轻信陌生软件，让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后悔。
0: 接到小琴的报警，盐山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第一时间开展资金溯源研判，锁定涉案资金最终流向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专案组即刻跨省奔赴当地开展追缴工作，最终全额追回全部涉案金额。受害人小琴：
1: 我本来以为这笔巨款很难再找回来了，真是没想到警方不远千里的跨省办案，帮我挽回了全部损失。
0: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购买保险产品应通过正规渠道核实销售人员资质，切勿轻信代办优惠等说辞，避免上当受骗。盐山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任天笑：
2: 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养老保险，凡是承诺投保定期高额分红的全部是陷阱，办理保险业务务必通过保险公司等正规渠道，私下线上陌生人推荐险种一律不要相信。
3: 江西台消息，2026年赣超联赛常规赛临近尾声，昨晚第十轮四场比赛结束，九江队客场2-0战胜了鹰潭队，上饶队主场1-0击败抚州队，吉安队客场2-1战胜赣州队，萍乡队主场0-0战平景德镇队。目前八强格局已基本明朗，但最后一个席位的归属仍悬而未决。宜春队、九江队、南昌队、景德镇队、赣州队、上饶队、萍乡队七支球队率先突围，新余队、抚州队、吉安队将在8月15号的最后一轮中争夺最后一张入场券，鹰潭队已确定无缘八强。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今年上半年，鹰潭市公积金归集额达到9.2亿元，同比增长7.0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鹰潭市通过上调贷款额度、精简审批流程、拓宽归集覆盖面等多项举措，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有力支撑群众住房消费。
3: 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昨晚在南昌首演，作品以南昌起义至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进程为创作主线，通过乐章交响结构展现人民军队坚定信仰、浴血奋斗的壮阔历程。
5: 昨天南昌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康复科技、科俊实业等100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本场招聘会岗位薪资待遇优厚，整体岗位平均月薪约6000元，高端技术岗位最高月薪可以达到25000元。
3: 昨晚首届江西网红嘉年华促消费活动在南昌市西湖区启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期间100余名本土网络达人将同步开启户外实景直播，覆盖暑期、中秋、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为南昌市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
5: 上饶市点亮饶城热力值全民征集创作计划近日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质原创短视频作品，要求聚焦上饶文旅景区、日常生活、城市发展等正能量内容，征集时间截止到11月15号。
3: 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止到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3.86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
5: 再来关注国内外方面，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

0: 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这个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在致辞时，他对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依然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0: 英国劳埃德银行日前发布房价指数显示，受借贷成本走高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影响，英国7月住宅房价增长停滞，同比涨幅大幅收窄，楼市复苏节奏放缓。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

0: 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1: 民营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8: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8: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8: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9: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0: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1: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2: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7: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

0: 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400块钱

0: 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 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

0: 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

0: 每天花不到一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

0: 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

0: 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 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

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澎湃。

0: 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枝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由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恍惚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若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28个字，篇幅虽

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玉》，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出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夜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一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

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传言经常按摩淋巴能够排毒，是真的吗？很多美容养生会所呢都会有淋巴排毒这个项目，声称按摩淋巴呢可以起到排毒治病的疗效，真相如何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林同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所谓淋巴排毒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传言食物一起吃会中毒，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真相是，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的证据，没有临床的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

真实不可靠的。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表示，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之后，确实会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等因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有传言日常多吃一些红枣红糖可以补血，是真的吗？近年来，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喜欢，加入了姜汁桂圆红枣的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能被骗了。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红糖当中高达 96.6% 的成分是糖类，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想用红糖来补血是不靠谱的。虽然红枣的皮是红的，但是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甘枣当中的铁含量大概是每百克2毫克，鲜枣当中是更低，只有每百克1.2毫克，而且枣里的铁啊是不好吸收的。真正的补铁食物是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动物血还有动物肝脏。有传言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是真的吗？不少人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当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助眠。真相是，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够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的关联。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3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5种癌症：上呼吸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有传言多吃碱性食物有益健康，是真的吗？都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那么碱性饮食是有益健康的，这些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酸碱体质理论骗局真正被揭穿，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被这套说法给忽悠了，放弃了正规的治疗。而所谓的酸碱疗法，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由此，酸碱理论的创始人被告上法庭，被判缴纳1.0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而且这个人也当庭承认，酸碱理论它就是骗局。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

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有人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是啊，就像清晨你遇见第一缕光，遇见一阵清风，夜晚你遇见星星，遇见行色匆匆的夜归人。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感情。此刻你遇见音乐，就涌起回忆。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遇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生活当中有些美是藏在细节深处的，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去发现。有些感动是在不经意的抬头间就能够照亮整颗心。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两篇来自作家张丽君的散文，《开在石头上的美丽新花》和《抬头看云》。《开在石头上的美丽新花》，作者张丽君。听一位懂玉的老师讲玉，他制作了漂亮的电子幻灯片，边轻点鼠标边娓娓讲解。玉石之美者，古人将玉道德化，说它具备五德，润泽以温，人之方也，里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饶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计，节之方也。他沉浸在玉温柔的光泽里，连声音都有了玉的舒扬。他把玉讲出花来了。他一边讲，我一边偷看着周围几个颈项上、手腕上戴了玉的女子，顿时觉得她们仿佛成了美玉的代言人，又觉得古人赞玉颂玉的雅词丽句仿佛都是写给他们的。甚至不远处一个名字里带有玉字的女子，也惹得我忍不住一眼一眼地频频观瞧。原本姿色平平的她，竟被我瞧出了几分美艳。老师讲到了玉的沁色，又讲到了玉的包浆。什么叫包浆？这是听众中发出的一个小心翼翼的询问。怎么，你连什么叫包浆都不知道吗？老师善意地笑着说，然后沉吟道，包浆嘛，包浆就是包浆了。说完，连他自己都被逗得笑起来。让我怎么说呢，包浆其实是世间最美丽的一种花朵。我查过现代汉语词典，还真没有包浆这个词。我先不做解释，先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们家铺的竹凉席，新买来的时候上面难免有些毛刺，睡在上面老不踏实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可能往你肉里扎进一根牛毛般的细刺。而老家用过几十个夏天的凉席，光滑舒适，上面还有了一层光亮的东西，那东西啊就叫包浆。还有老农民用了多少年的锄头，把柄上也会形成一层厚实的包浆。明白了吗？大家啊，不妨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上可能有包浆呢？石器上、木器上、瓷器上、草边上、织物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师说，很好，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包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义，一些器物由于长年累月的被人使用或者是撕手触摸，其表层形成的一种滑熟可洗、幽光沉静的蜡质物，这种蜡质物就叫包浆。老师接着说，包浆承载岁月，见证光阴，铺满了包浆的古玉赏心悦目，温存可人。古人崇尚玉德，又讲究用人气养玉，养玉的过程叫做盘。古人又将盘玉分成了三种，即文盘、武盘、艺盘。

文盘用手抹撒，五盘用刷子刷，用绸子揉。更有趣的是意盘，顾名思义，意盘就是用意念去盘，你不停地想啊想啊，想它是个什么样子，它果然就成了什么样子。我们轻轻地笑了。在这三盘里面，我不喜欢五盘，带着一个功利的目的去蹂躏那玉，即便形成了包浆，也一定既不养眼也不养心。我也不相信一盘，太荒唐，太玄虚，像气功大师的意念搬砖一样不可信。我喜欢文盘，我喜欢想象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很神气地配了一块美玉，也好比是随身携了一个精神的引领者，闲来无事就爱用手去触摸亲近他一番。那指纹认得了那玉，那玉也认得了那指纹，手在一块通灵的石头上从容地游移，所有的杂念都被荡涤得一干二净，狂躁、嫉恨、猜疑、焦虑、厌倦、忧郁等不良情绪通通被挡在了心域之外。那一刻，乾坤清朗，花儿开放，玉的精神和人的精神融为一体，难分彼此。那个比方真好，包浆其实是世间最美丽的一种花朵。爱玉的人会情不自禁地用爱抚的方式去领悟玉的美德，盘玩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玉我同化的过程。玉在我手上，我在玉心里。说到底，包浆其实是爱玉者慨然赠予玉石的一朵手感细腻温润的心花。心思总在一个地方流连，手指总在重复一种舞蹈，石头怎能不拥有丝绸样的灵魂，木头怎能不说出锦绣灿烂的语言。我愿意倾心去盘一块玉，让包浆成为它精致的华服，也愿意让那块玉来盘我，让我的爱作别笔漏与毛糙，开出世间最沉静最美丽的花朵。

玉石上的包浆是人手与时光共同雕琢的花，而天空中的云是另外一种自在的风景。当我们学会了用心去盘一块玉，也许也会懂得停下脚步，抬头看看云。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张丽君的另外一篇散文《抬头看云》。《抬头看云》节选，作者张丽君。骑车走在路上，突然发现前面一辆出租车的后玻璃装饰得十分考究，那曼妙灵动的纹路似花还似飞花，一样一样的，让人的心惊也跟着摇荡起来。我快骑几下，试图看清那究竟是些什么图案。前面一个紧急刹车，我自行车的前轱辘差点顶住了那辆车的尾灯。我惊慌地叫了一声，同时看清楚了那勾走我眼波的所谓花纹，居然是车玻璃反射出的天上的云彩。我自嘲地笑着，索性跳下自行车，举头望天，全心全意地看起云来。好白的云，好美的云呐、就在我的头顶上，悄然无声地上演着一幕多么精彩美妙的剧呀。为什么我的步履总是那么匆匆？我的鞋子上蒙着一层细尘。妈妈，这个阿姨看云呢。我被一个响亮的童声惊动了，循声望去，见一位母亲正用力地推搡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显然这位母亲是在责备她的孩子用一句冒失的喊话冒犯了我这个陌生人。我心里咯噔一下，想在我举头望天的时候，我一定成了路人张望指点的对象，他们会说我痴，说我呆，他们在心里讲着同情我哀怜我的话语，甚至还可能会为自己敏锐的洞悉而沾沾自喜。然而他们全错了，只有这个纯真的孩子猜透了我，说穿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小小的知音，你相信吗？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真的并不比看云更重要。如果你愿意，就请和我

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也能给心灵留一点空间，让它在玉石的温润中安放，在云朵的自由里舒展。愿你的日子既有石头的沉稳，也有云朵的轻盈。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老眼昏花的李善长似乎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他立刻犯了第二错。他的亲信丁宾因为犯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这丁宾求情。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处理犯人还要你来管吗？他下令不再流放丁宾，却没有释放他，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日夜拷打。朱元璋相信李善长身上一定有某些秘密，而这个秘密丁宾一定知道。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善长所作所为对得起丁宾，丁宾却对不起李善长。他供认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那么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起来，还是严刑拷打。那么这李存义于是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你等自为之，也成为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骆驼就要倒了，再加一把稻草吧。到了这个时候，稻草是不难找的。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时机到了，落水狗不打白不打，打了不白打。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诉自己长期受李善长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并且将时间地点说的是相当的清楚。虽然以他们的身份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清楚，但在这时

这一点并不重要。这些凑热闹的人也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罪名是无所不包啊，似乎恨不得控诉他在修建房子过程中砍伐树木，是破坏了环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上边的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说来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那么这个部门呢，是钦天监，主要负责天文历法，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一脚，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可见世上无难事，是只怕有心人呢。他们向朱元璋奏报，最近出现兴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一大臣，要什么来什么，真是不能不服啊。李善长豁到头了，别说什么铁券呢，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了。追随你几十年，终于到了终点，我不能再陪你了，自己走完这条路吧。不管怎么说，李善长都没有谋反的理由，他的儿子娶了公主，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也是第一重臣，即使胡惟庸谋反成功，他最多也只是一个第一重臣，有谋反的必要吗？朱元璋自然知道李善长没有必要去谋反，但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念及李善长跟随自己多年，在临行前，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李善长，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现在我要杀他。李善长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朱元璋，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现在他要杀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了。李善长看着朱元璋，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那一年李善长40岁，朱元璋26岁，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磕头谢恩，走出了大殿。李善长走上了刑场，他最后看了一眼蓝天，今天的天气真好，天很蓝。他突然想起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一天，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洪武23年，朱元璋杀李善长，一妻三族。李善长的死终于给延续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朱元璋却没有松气，他似乎是个精力无限的人，在处理胡惟庸、李善长的同时，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大漠的北元。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坦白地说，在军事上，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他的预言在几十年后很不幸地得到了应验。朱元璋组织兵力，分别于明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2月及洪武14年正月，对北元发起了两次远征。这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没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而北元也认识到与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们化整为零，采用了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不断骚扰

明朝边境。此时北元的统治者正是元顺帝的儿子，从乱军中逃出来的爱由施里达腊，他继位于北元皇帝。他奉行的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人逼得搬了家，而自己的大部分亲戚都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此仇实在无功代替。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要吃饭，作为游牧民族，在户市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产物，只有一个方法，抢。而且这个方法不是太费劲，虽然有损失，但所得的也不少。那么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叫机会成本低，这样的生意自然是要常做的。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要想彻底消除北元的威胁，就必须让这位爱由施里达腊赔上所有的老本，永远无法翻身。但朱元璋也有个难题，那就是明初的那些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当然很多是被他自己杀掉的。最能打仗的几个人中，常遇春死得早，李文忠被他削指流放，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但是已垂垂老矣。而第一名将徐达也在洪武十七年病死，算是善终。值得一说的是，很多书上记载徐达得病后不能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徐达含恨而死，这一说法是不太可信的。徐达不但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而且还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杀掉对他朱元璋没什么好处，而且他为人低调，从不招摇。退一步讲，即使朱元璋要杀徐达，也不需要用这种笨法子，找个人开点毒药，派两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何苦要用刺蒸鹅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法来杀掉徐达。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他平民出身，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从小兵干起，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深通谋略，为人宽厚，隶属时宜，战必胜，攻必取。与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他告诉我们，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而他的赫赫战功及传奇经历也告诉了所有的人，我徐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徐达的时代结束了，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蓝玉。蓝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为人高傲，但却对他这个亲戚非常推崇，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而朱元璋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直到蓝玉跟随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表现出众，才委以他重任。说是重任，其实也不算。蓝玉的运气其实并不好，在他的那个时代，名将太多，他无论从资历和能力上都还差一截，只能乖乖地给那些前辈们打下手。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在当时能够参加征沙漠的军事行动，对每一个将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偏偏配角还当的并不顺利。洪武五年的

那一次演出还是被王宝宝追着跑回来的，这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实在是不光彩。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杀死了多少敌军，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到那个打败过自己的人，然后彻底的战胜他。蓝玉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王宝宝的军队突然出现，将自己打得措手不及，他连王宝宝长得什么样都没有看清就被击溃了。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明白要争取自己的光荣，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与王宝宝交锋，彻底击败他，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我是蓝玉，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现在你是我的俘虏。自从那之后，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熟读兵书，朝思暮想的就是与王宝宝再战一场。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洪武八年，王宝宝死在了漠北。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彻底消灭北元。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里撑着，哪里轮得到他？他先后跟随着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被封为永昌侯。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但在他们的眼中，蓝玉始终只是蓝玉，他不可能超越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名将。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但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遇春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北元。所以洪武二十年的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要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位置。听到右副将军的名字就知道蓝玉这次又是副手，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争取更高的位置，因为主帅是冯胜。蓝玉心有不甘，却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不过机会这样东西总是无处不在的，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虽然是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在王宝宝死后，他拥兵20万，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朱元璋很早就想拔掉这根钉子，因为只有除掉纳哈出，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与以往一样，重大的军事行动由朱元璋亲自部署，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发出了如下指示，你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但千万不要急于行动，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就要立刻展开攻击，但万不可大军全动，而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大军才能开始进攻，战则必胜。朱元璋停了一下，加重武器地说道，但在占据庆州之前，你们万不可动兵，动则必败。朱元璋的这番话好似算卦，仗还没有打，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即使是如冯胜、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

0: 不大敢相信朱元璋这些话。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朱元璋都是少数派，但真理往往就站在他那边，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事后证明这个计划成功的实施，彻底的瓦解了纳哈出的20万大军。朱元璋真奇人也。正月初二啊，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万是向辽东进发。2月初3，这个冯胜带领兵抵达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有进兵，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让他惊讶的是，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到了手。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虽然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蓝玉看着他的部下们，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即将出征去获取更大的光荣。此时天降大雪呀，万物被白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在出征之前，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这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在唐朝的时候，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的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啊，望各位以身殉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说完这句话，他翻身上马，向庆州出发。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

性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10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

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夜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去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身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望。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云。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霜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湖滨沙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
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所要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治其要，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

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再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它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那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

同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内壁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挂在耳朵受苦啊。第三就是头戴式的，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呢通常声场大舒适，而且久戴不累。封闭式普遍觉得闷，但是它隔音。头戴式呢虽然没有小巧便携的优势，但是它有很好的音效。最重要的是由于佩戴的时候它不用入耳，所以几乎不会对耳道啊耳膜造成伤害。第三就是入耳式的，在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自知，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式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式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六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5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经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又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

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不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

0: 额，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0: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 2.00 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 17.03 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21.56 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9: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1: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工期排到了2028年。
2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
26: 该短剧产业突围与提质之路。
27: 我省各地暑期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
26: 江右观潮，电影家带动千亿级产业链，再次证明电影无可取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7: 江西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集中资源发展1到2个主导产业。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凸显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动能。请听报道。
5: 电子产业是泸溪县的特色优势产业，前不久新一代特高压绝缘材料在中材电磁实现产业化落地，它能在正负1100千伏电压等级下稳定作业，攻克了材料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击穿的行业难题。中材江西电磁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明，
28: 严峻的从这个原料检验一直到咱们的泥浆检验，还有咱们的一个磁质的分析啊，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撑。
5: 杨晓明说的研究院是泸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为了助力电磁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当地引导研究院全力攻克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就拿中材这款棒形支柱磁绝缘子来说，过去一直苦于老化快、强度不均等问题，发展受限。在研究院的助力下，新材料配方攻克难题，产品顺利通过了国家

0: 电网的资质审核。泸西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科技管理部部长张学日：
1: 突破了原料加工、磁件配方技术等四项关键制备技术，相关技术标准的试验方法还被纳入了国网企业标准。
0: 技术赋能下，泸西电磁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有效发明专利近三年年均增长 22.46%， 达到了279项，电磁撑起了一个县级产业集群。在吉安，当地正瞄准另一条赛道电子电路板发力，它的年产能超过7000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今年当地更是加快了产业培育步伐，上游端帮助电路板基材制造企业红瑞星对接本地铜箔、电子玻纤布等原料企业，保障核心基材供应。江西省红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明东：
2: 进行了一些优势上的一些绑定，已经接到了一个季度以后的订单。
0: 关键产品领域更是搭建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协同的科创服务体系，直击行业技术卡脖子难题。吉安市电子信息研究院副院长吴波：
3: 比如我们与生意电子合作开发的这个 PCB 信号完整性测试仪，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
0: 眼下吉安高端硬质线路板产业利润率达 9.8%， 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景旺、红板等龙头企业与华为、英伟达、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达成稳定合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体燕：
4: 吉安是有很大的潜力啊，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发展成为中国的这个 PCB 产业之都。
0: 因地制宜，精准滴灌，各美其美。目前我省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六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1000亿元，南昌小兰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安逸旅行材、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等18个产业集群营收超过500亿元，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达110个。千亿引领、百亿支撑、梯次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为江西工业创新发展筑牢了坚实底座。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8月8号晚上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天气水情预测，我省防御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并就防范应对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叶建春指出，近期各地发生的各类事故向我们敲响警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风理念，系统梳理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按照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要持续紧盯台风动向，把监测预报预警做得更加精准，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抢抓时间窗口，对风险隐患再过一遍筛子，守牢各类防线。要及时整改水库安全隐患，加强水库险情抢护，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库。要进一步落实应急储土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队伍，科学应对处置。副省长孙洪山、万广明出席会议。
6: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昨晚到明天，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8到10级。今天，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风力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8到10级。明天，赣西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针对这种情况，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上午9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强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及时发布最新预报，请保持关注，提前防范。气象交通部门还提醒，在台风影响期间，路面湿滑，阵风强劲，出行需避开危险路段，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做好防汛避险措施。
5: 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连日来，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持续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以多种形式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全面准确辩证分析当前发展形势，必将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践。省委办公厅督察三处处长杨军：
7: 作为党委督察系统的干部，我们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确保督察工作始终聚焦聚力，方向不偏，以钉钉子精神督促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全会确定的施工图、路线图转化为各条线各领域的实景图。
6: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于永华：
8: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成绩取得来之不易。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全会科学部署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站位高，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极大提振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江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负责人柳向辉：
9: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全会精神，精心统筹全台的媒体资源，全方位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解读工作，宣传报道好各地的好做法、好成效，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6: 赣州市南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宏伟：
10: 健全园区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集中精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运行、企业服务等，努力打造园区一流营商环境。
6: 吉安县工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晓光：
11: 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抢位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
6: 大家表示，要全面落实落细全会部署要求，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九江市柴桑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张凯明：
12: 做好青年医师的带教工作，精准制定个性化救治方案，用心守护危重症患者生命，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健康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6: 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毅：
13: 立足教育评估监测研究职能职责，助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一线调研：
6: 等电梯、坐电梯，这类碎片时间大家都在干什么呢？现在不少人的答案是刷 AI 短剧，跟普通短剧不一样，它不用真人出镜，全靠人工智能演戏。这条新赛道到底有多火？江西又该如何乘势而上？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你好，平时会刷 AI 短剧吗？
15: 会刷一点，
16: 修仙那些、玄幻这些、
17: 穿越的，还有一些水果短剧，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6: 短短两年， AI 短剧就闯进了大众视野，而且火得烫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一跃成为产能主力。 为什么这么火？带着疑惑，记者走进南昌一家人工智能生成影业公司超级玛丽。这里没有摄影棚，没有灯光器材，也没有化妆间，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正对着电脑屏幕拍剧。江西超级玛丽影业有限

0: 公司总经理熊敏。
1: 这里呢是我们的 AI 镜头的生成，这是我们的精修区，最后一个呢就是后期的封装。我们专注于用 AIGC 技术做影视级别的仿真人精品剧。
0: 熊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拍剧中最烧钱的演员、场地、服化道，如今全被人工智能技术接了过去。一部100分钟左右的 AI 剧集，从立项到交付，制作周期和成本只有传统模式的15分之一。就拿一部《冰封三国》来说，50分钟的剧集从构想到成片只用了一个月，上线后很快冲上头部视频平台热榜。江西超级玛丽影业有限公司技术导演苏泽云：
2: 市场需求已经非常大了，像我们订单已经接到了720分钟，排到了9月份。
0: 苏泽云在影视行业干了11年，看准 AI 短剧的火热行情，他主动换了赛道。
3: 行业内像您这样转赛道的多吗？
2: 多，像我身边这些导演，60%以上都已经转了 AI 仿真人剧这块了。
0: 记者调研发现，省内不少短剧基地也在主动拥抱这股科技热潮。上饶广丰微短剧影视工厂推行 AI 加真人双轨制作，虚拟场景搭建、群演生成、特效制作通通交给 AI， 实景搭建和人力成本大幅压缩。在赣州，三鸟短剧产业基地今年扩招300人，把实景拍摄片场升级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工业化产业园，全面转向 AI 短剧赛道。三鸟短剧制作中心 AIGC 技术总监王瑞：
4: 一年大概能做到300多部，国内和国外的跟与 AIGC 内容有关的这些客户啊，我们都在接洽。
0: 不过产业一路疯涨，难免泥沙俱下，内容同质化严重，精品力作稀缺，产业链条不完善，这些痛点也开始显现。怎么破题？江西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产教融合。今年豫章师范学院专门开设 AIGC 影视制作微专业，让学生深度参与 AI 剧集制作。南昌航空大学提前修订4年人才培养方案，还拨付专项经费支持 AI 赋能课程改革。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委员李杰：
5: 在选修课里面大量的去加入了现在市场所需的 AI 课程，把企业请进来，是让人才和市场的无缝的一个衔接。
0: 全链条布局，江西还有新动作。前不久，我省发布最新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鼓励各地用好 AI 技术特色化发展，进一步提升赣派微短剧品牌影响力。眼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官方专属平台七佑剧场上线一视一品百县百剧展播专区，助力本土短剧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江西广播电视台七佑剧场负责人黄亚婷：
6: 打通 AI 短剧加文旅加城市 IP 等融合发展的链路，平台今后每年将推出至少1000部的各类短剧作品，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0: 省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宇：
7: AI 短剧的竞争呢，短期拼的是速度与产能，那中期呢就是拼精品与合规，长期呢就拼的是 IP 资产与文化辨识度，把这种红绿古今的文化转化为 AI 时代的这种视听叙事。江西完全有可能在全国的 AI 短剧版图中呢占据一席之地。
8: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各地暑期公益课堂点亮孩子缤纷假期。江有观潮：电影家带动千亿级产业链，再次证明电影无可取代。今日提示：户外防虫怎么做？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诊？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暑假，江西各地开办暑期公益课堂，设置传统文化、防溺水安全教育、自然科学等课程，既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课堂中传承文化、学习知识、收获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盐山县在17个乡镇启动慈善公益课堂，依托社工、大学生志愿者、公益力量三方联动，补齐假期管护短板。志愿者结合身边溺水典型案例，通过实景演示、互动提问等形式，向孩子们宣讲防溺水知识。
9: 以前放假总想去河边玩，今天学完才知道水里藏着好多危险。
0: 除安全科普之外，手绘披肩创意美育课程也深受孩子们欢迎。孩子们提笔自由涂鸦，在创作中锻炼动手能力，丰富课余精神生活。
9: 我要画一幅好看的涂色披肩画，作为暑假礼物送给爸爸妈妈。
0: 盐山县民政服务总站社工周海林：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与特色公益活动，用精准、暖心、长效的服务为孩子们撑起平安保护伞，搭起健康快乐桥。
0: 庐山市已累计开设30多堂非遗美育公益课堂，服务乡村儿童近千人。课程涉及非遗漆扇手绘、西河系扭扭棒细帽制作、宋锦珍珠扇画等11类特色体验项目。
11: 我做了这个小船，我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我从中学习到了，我们要持之以恒，要有耐心。
0: 在新余高新区的华腾地毯有限责任公司，一堂生动有趣的自然科普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正在讲解植物生长习性、小动物生活特征等趣味动植物知识，带领孩子们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学生钟子权：
12: 今年到这里来，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玩，我的暑假变得特别充实开心。
0: 老师何家旭：
13: 我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合理搭配课程内容，兼顾学习和放松，动静结合，寓教于乐，不是单纯的枯燥补课，而是让大家在轻松的学习氛围里学有所得，快乐度暑。
0: 今年是这家企业连续开办职工暑托班的第10年，企业统一提供餐食，孩子们每天随父母一同出入企业。华腾地毯职工李娇：企业统一提供餐食，孩子们每天随父母一同出入企业。华腾地毯职工李娇：
14: 公司的做法很暖心，我们上班也更安心，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15: 江右观潮，
8: 请听时评。电影家带动千亿级产业链，再次证明电影的无可取代。今年国家电影局联合商务部启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入选试点。依托小小的电影票根，电影产业打破单一观影的局限，衍生出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市集、电影家科普等多元新业态，成为拉动消费、赋能经济、培育优质电影消费生态的全新动能。
0: 电影的价值从不局限于2小时的银幕观影，更能延伸出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影片构建的小城风光、特色美食、人文场景，为观众提供了线下打卡的线索，让观影体验从银幕延伸至现实。这是电影家模式的核心逻辑，电影是链接多元消费场景的重要入口。
8: 目前电影家业态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3400亿元，各地纷纷推出联动举措。广东中山依托电影票根推出餐饮优惠措施，四川青城山借力热门影片的热度打造主题打卡活动，将影视 IP 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有效地激活了消费的新活力。
0: 当下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兴影视题材快速崛起，不少人认为电影行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事实上，短平快的新媒体内容难以复刻电影绵长完整的消费链条，而微短剧多以即时爽感为主，缺乏文化沉淀和长效的 IP 价值，暂时无法深度的破圈。
8: 尽管电影行业优势显著，但是核心竞争力始终源于优质的内容。未来影视行业需要深耕内容创作，优化发行放映，完善产业链协同，以优质的影片为核心的支撑，不断放大电影家业态的价值，让电影产业持续释放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活力。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明晰了25条具体的道德规范。
8: 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8月7号到9号在浙江桐乡举行，10000多名参赛选手在智护生态、智享体育、智能编程等11个项目场景当中展开角逐。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下午

0: 两点，其中心位于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皮鹭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
1: 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高中生小王建立吃瓜群，放任群内传播一位同学的隐私影像，相关内容向外扩散，致使受害同学抑郁就医，被迫转学。法院认定，小王虽然不是直接发布者，但是作为群主有管理义务，判令他及监护人赔礼道歉，赔偿 2.4 万多元。法官提醒，家长和学校要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欺凌。
0: 优先做流星雨，今年的吉大值。

0: 方式和就医的提示。
1: 彭书新世界科普智能体所有内容均以医学权威指南、专家共识为核心素材，全程由心血管专科医师审核校对，并根据医学研究进展持续更新。该智能体仅提供科普、生活指导与就医提醒，不替代临床医师出具诊断、治疗方案。若用户询问胸痛、呼吸困难等急症，系统会第一时间提示立刻就医，拨打急救电话。市民也可通过语音或文字输入健康疑问，系统同步输出文字、语音答复，大幅降低使用门槛。彭小平：
0: 那么遇到胸痛啊、呼吸困难啊、意识异常等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系统应明确提示用户及时就医或呼喊急救。未来我们还将结合用户反馈，进一步优化表达方式和使用体验，让科普信息既专业准确，又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同期亮相的急救教学智能体依托该医院18年急救课程资源打造，覆盖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烫伤、摔伤等各类应急场景，搭建教、学、练、评一体化教学模式。这款智能体重点服务医学生、医护人员开展实训教学，同时面向普通市民开放基础急救科普与心血管科普智能体功能互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廖兰
2: 分别回应专业人才培养和公众健康服务的需求。人工智能的价值不是替代医务人员，而是辅助专业人员提升服务能力，让医学知识更好地惠及医学生、医务人员和社会公众。
1: 两款智能体落地是南大一附院探索 AI 融合医疗服务的重要实践。廖兰介绍，下一步将多维度完善人工智能医疗服务体系，持续拓展应用场景，迭代优化智能体内容与交互体验。
2: 一方面呢，围绕临床教学科研和健康管理中的实际需求，通过小范围的试用、效果的评估和持续的迭代，不断地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我们将建立由临床专家、教育专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共同参与的内容审核与更新的机制，严格把好医学教育、数据安全、伦理规范和应用边界观。
3: 盛夏时节活力涌动，眼下2026年南昌市全民健身周正火热开展，全市数十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多重体育惠民福利接连落地，点燃了市民的夏日健身热情。南昌的记者金亮报道。
4: 走进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京东馆，室内篮球场上传来清脆的球鞋摩擦声与阵阵喝彩，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市民们挥汗如雨，在奔跑跳跃中尽享运动乐趣。一旁的羽毛球区同样人气十足，隔网对攻、推挡扣杀，各个运动区域都挤满了前来打卡健身的市民，处处洋溢着蓬勃的运动活力。市民元庆：
5: 首先第一点啊，免费的话呢，对于所有的人来开放的话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机会。我的话呢，几乎是每天会到这里来打一下羽毛球的。希望的话呢，就是说场馆可以多组织一些羽毛球啊，或者篮球啊，或者其他什么的比赛，让更多的人呢加入进来。全民健身的话呢，希望所有的人都运动起来，强身健体。
4: 市民熊杰：
6: 我是篮球爱好者嘛，然后这边上一直都是室外打球，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这种重度体育爱好玩家来说，有一个这种室内篮球场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也好，中午热了进来有空调，你看现在原来都没有什么人，中午晚上有人嘛，然后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大家来这里就是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高涨的市民健身热情背后是场馆方细致周全的服务保障，从入场预约到场地运维，从防暑降温到安全防护，场馆在全流程做足了服务预案，全力保障健身高峰时段运转有序，体验舒心。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京东馆负责人阮婷：
7: 为响应南昌市全民健身周，场馆呢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22点全天开放，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匹克球，室内外场全部免费。同时我们还提供免费的淋浴，还有及免费的停车的便民福利。
4: 京东馆的火热场景正是本次南昌市全民健身周的生动缩影。活动期间，全市六十。

0: 17家体育馆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覆盖全市所有县区，资源涵盖球类运动、水上运动、户外休闲、航空航模等多元品类，既有八一体育场、南昌国际体育中心等大型综合性体育地标，也有标准化社区体育馆与遍布城乡的基层健身空间。总额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也同步限时投放，覆盖运动培训、场地消费、体育用品采购等多类场景，以真金白银的补贴降低市民健身成本，激发体育消费活力。此外，娃娃学体育、体彩来买单公益培训、国民体质监测免费服务、全民健身项目展演等配套活动同步开展，覆盖全年龄段人群，全方位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我们体总下面有67家协会，今年呢可能全部会参与过来。第二个是我们全民健身的15分健身圈，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一些相应这个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一些健身的一些活动都会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既可以现场亲临参与，也可以线上看宣传科普，全方位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2: 今年以来，庐山风景名胜区聚焦景区游客和经营商户反映强烈问题，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景区治理，持续擦亮遇见庐山服务品牌，切实提升旅游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浙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3: 长期以来，庐山景区商户办理车辆进山停车证一直是个老大难，跑的部门多，提交的资料多，审核周期长，不少商户反映办个证跑断腿，耽误做生意。为此，庐山景区上线运行云通行微信小程序，商户通过手机即可提交申请，上传办证资料，查询办理进度，推出线上联审功能，彻底告别每年提交纸质材料的历史。庐山景区经营商户护国森：
4: 我就在网上看了下操作视频，然后在手机上点一点，拍几张照片上传，几天就批了，省时省心，真是方便了我们这些在山上做生意的人。
3: 同时，游客在景区遭到设施损坏、环境卫生等问题时，往往不知道向谁反映，一度影响庐山旅游口碑。针对这一问题，庐山景区创新推出文明旅游随手拍小程序，在一机游庐山、庐山文旅公众号等平台同步上线，游客遇到问题只需拍照上传，系统自动派单，部门限时办结，结果及时反馈，形成受理核查转办督办反馈闭环。庐山市庐山管理局文旅委宣推科四级主任科员王瑶：
5: 在南北辕门索道和山上山下各大景区设置随手拍宣传水牌100块，张贴宣传海报500余份，引导游客参与共治。
3: 通过云通行和文明旅游随手拍两项改革，庐山景区实现了从管理不便到数字便民，从被动接数到主动治理的转变，商户经营更安心，游客游览更舒心。庐山旅游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黄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云通行系统功能，同时结合文明旅游随手拍的平台应用，来拓展游客评价、服务打分、红包奖励等功能，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庐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全力坐实畅享庐山天下游品牌。
7: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中国要画一个2.7万公里外环，最近呢成为了热搜焦点。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难道要在太空修环线吗？其实这条外环是一条沿边沿海公路闭环。15/5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 G219、G331、G228三条骨干通道，建成一个贯通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三条路，一条稳边固边，一条交旅融合，一条沿海开放。三条独立的线变成一个闭环的网，将释放真正的黄金效应。

0: 放的
1: 沙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2: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1: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3: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1: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4: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1: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